0: எல்லாத்துலயும் பெர்ஃபெக்ட் பெர்ஃபெக்ட்னு எதிர்பார்க்கிற நமக்கு ரொம்ப பெர்ஃபெக்ட் டேஸ்ட், ரொம்ப பெர்ஃபெக்ட் ஷேப்போட இருக்கிற நம்ம அனில் பாஸ்தா. பெர்ஃபெக்ட் பாஸ்தா ஃபார் எ பெர்ஃபெக்ட் ஃபேமிலி. அனில் குட்டன் புதிய அறிமுகம், அனில் பாஸ்தா.
1: நீங்க அறியாமோ, லோகத்திலே பல விகசித ராஜ்யங்களிலும் சௌஜன்ய ஆரோக்கிய பரிரக்ஷ இன்னும் ஒரு சொப்னமான. എന്നാൽ ഇന്ത്യയിൽ അത് ഓരോ പൗരന്റെയും അവകാശമാണ്. ആയുഷ്മാൻ ഭാരത് പദ്ധതിയിലൂടെ 60 കോടിയിലധികം പേർക്ക് 5 ലക്ഷം രൂപ വരെയുള്ള സൗജന്യ ചികിത്സ നൽകുന്നു. ഒപ്പം 19,000-ത്തിലധികം ജനൌഷധി കേന്ദ്രങ്ങൾ വഴി 90% വരെ വിലക്കുറവിൽ മരുന്നുകൾ.
2: ആയുഷ്മാൻ ഭാരത് കി ബഹുത് ബഡി സഫലത.
1: 12 വർഷങ്ങൾ വിശ്വാസത്തിന്റെയും വികസനത്തിന്റെയും ജനക്ഷേമത്തിന്റെയും.